那是忙不能上班的人个吧？你说来了我听了你，你张口不张说那么难哈？到不然你只肯把这明天过来就好的了，你过来参加个吧。别别把这 program 取消吧，就得了你过来参加个吧。Hindi 课不让，阿拉早早取消吧，就明天不玩哦。English 课不让，何苦拿出那么劲？亚那卡斯瓦尼突然。